0: 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纺纱机会，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1000 Days of Flop Radio. Here's to 1000 more.

0: 咖啡、豆浆、白色和蛋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黄咖啡、豆浆、白色和蛋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Flop 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

0: 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烤杀鸡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Flop Radio.
2: 就是玛丽嘞。

0: 机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纺纱机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평소에말일래

0: 69.9 Flop Radio, Flop 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
1: 哇！啊！你们点的太快了吧！谢谢谢谢谢谢。